欢迎收听2026年10月22号星期一，由 BEFM90.53 电话放送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还记得哈，在8月22号呢，从釜山港出发，开启韩国首艘集装箱船北极航线试航之旅的 Pensta Akuro 号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分享过这个消息哈，是那这艘船呢穿越了严酷的北极海域，途经英国、荷兰和波兰多国哈，在历经50天的航行之后呢，终于呢在昨天再次呢返回咱们釜山，那么迈出第一步，踏上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啊，往往意味着不确定，也意味着孤独。然而这条路最终啊会成为新的里程碑，会化作一张地图，为后来者引领方向，成为照亮前路的一盏明灯。让我们欢迎安全返回釜山的 Pensta Akuro 号哈，也为在彼此在此时此刻呢正在准备开启呢新旅程的每一位朋友送上祝福，为他们勇敢迈出的第一步加油。好，因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亲班来自韩洛洛。

0: 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已开设并投入运营数字周边平台釜山固，方便用户收藏和欣赏融入釜山本土特色的数字内容。釜山市表示，在细颗粒物季节管理制度实施前，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模拟执法，提前检查排放标准为五级的车辆的现行情况。釜山市特别司法警察部门将于10月14日至11月13日开展大型活动前餐饮店卫生安全专项检查。釜山市将于10月16日在华明树木园和海云台树木园举办釜山森林体验嘉年华。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雨转晴，气温20至2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很多人啊都听过大禹治水的故事，尤其是在我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啊，那从小就在童话书或者说是在很多地方啊听过，那也见过也熟知哈、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这个吃苦耐劳的励志的故事哈、啊。对，但是呢翻开真实历史呢，你会发现没错，大禹有着很多呢对你所不知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呢，在大禹治水背后还有哪些你应该要了解的一些历史故事。当然，大禹能坐稳天下，开启夏朝的历史，靠的呀，可不只是呢他治水的魄力，而根本呢，当然除了感动世人的毅力之外呢，领先时代千年的顶级制度思维，对，是他区别于呢其他人的地方。对，众所周知呢，上古时代哈洪水泛滥，最早负责治水的呢其实呢并不是禹，对，是他谁呢？鲧，是禹的父亲。他的父亲治水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堵，水来土掩，堵水筑堤，那哪里有水呀就堵哪里，那看似勤劳苦干却治标不治本呀。结果呢洪水越堵越高，最终啊彻底失控，那么鲧也因此而获罪。到了大禹接手呢，他直接推翻了父亲的所有的思路哈、啊，那么重建，对，重建他自己新的思路，那就是什么呢？改堵为疏。他顺着山川地势呢疏导河流，分流积水。那么这不仅仅是治水方向的一个改变呢，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顺势而为的洪水的治理的哲学。那么他更厉害的是治水这件事情呢，悄悄呀帮他完成了上古的全国统一。为了治理天下水患呢，大禹走遍了九州山川呢，亲自的勘察地形，划定疆域，整治河道。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他整合了散落的部落，统一了各地的人力物力，建立了统一的调度规则。那么治水成功的那一刻呀，禹收获的不只是安宁的水土，更是全天下的民心、权威和疆域版图。那之前的尧、舜是部落联盟的共主，而禹靠着治水的硬核功绩啊，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终结了原始禅让制，那么开启了家天下的夏朝，也因此有了尧舜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名谈。那所以呢，读懂大禹治水哈、啊，那么读懂的不是吃苦耐劳，而是中国最早的治国智慧，那就是什么呢？蛮力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顺势统筹格局才是成事的根本。好，更正一下刚刚鲁哥当中呢出现的三位帝王的这个 名字的这个误读，那就是尧、舜和禹。没错，你读对了吗？好，关注我们，了解更多历史故事。好，那么听完了今天的历史故事之后呢，我们也听首歌，让耳朵休息一下。对，送给大家一首《我们》，来自许巍。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欢迎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
1: 哎，我是朴莹，周一好。节日去了，节目开始之前
0: 还过上节了你对、就是、想过节的心呀达到了巅峰
1: 好，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哈，还是老问题，先问龙哥一个问题。
0: 问题来了，
1: 平时哈，你看今天也带着电脑来了哈。
0: 对，你看
1: 对，你平时我就想问你，你用电脑肯定是要打字的嘛？
0: 打字还挺多的，
1: 对吧？那你打字的时候，你是看眼睛看着这个屏幕，然后这个手在这儿盲打呢，还是说你要会看着这个键盘
0: 啊
1: 打字？
0: 懂了，
1: 嗯哼，
0: 是鉴于对这个写过论文的人
1: 啊，
0: 对吧？各种办公的需要的这种实际情况来说，那。对，当然这个你盯着键盘看，这个真的是太没效率了。另外，对吧？哎，大学阶段的时候呢，但凡在国内上过大学的朋友，那计算机课，听这名儿的
1: 计算机课，
0: 上个时代的产物。哎，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盲打的这个要求吗？
1: 要求是不是？
0: 对啊，所以盲打了。但是呢，该说不说哈，那咱回答就是要一个滴水不漏哈。说实话，对，就有时候呢，其实是还是要偶尔看一下键盘。
1: 嗯，
0: 对，因为我现在用到的输入法的话呢，就是那个某狗狗的那个。带狗的那个输入法哈、啊，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仅是名字而已。
1: OK，
0: 所以它就需要有个选字的这个过程
1: 啊，对，
0: 打一些疑难字的时候，
1: 疑难字，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看一下屏幕。那偶尔有时候呢，可能会打字的时候的话呢，哎，这个手呢就是不听使唤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哎在出现错误的时候的话呢，要看一下键盘确认一下哈、啊。
1: 嗯，
0: 对，所以基本是盲打。
1: 好，高手。那我再问你。如果现在给你一分钟，你觉得你一分钟之内能打多少个字？
0: 这我倒是真的是没算过，
1: 没算过是吧？
0: 但是我觉得我猜了哈，大家可以指正我一下。我觉得一分钟100个字应该不过分吧？
1: 嗯，
0: 对，不知道100是
1: 什么概念是吧？
0: 对，是什么概念哈？大家其实懂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另外，我觉得速度其实快与慢还得看内容以及那输入的方式。
1: 嗯，
0: 你看，首先如果说是平时聊天的内容的话，因为都是经常打的字，所以那肯定是比较快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如果说一些正式文件，像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知识这样的一些专业词汇，
1: 需要严谨的词汇是吧？
0: 对，那这个打字速度多少呢？就是要有一个选词和一个纠错的过程，那这个速度可能就要慢下来。
1: 对，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或者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跟你一样，就是比如说咱们拿着手机打字，每天拿着手机回消息特别的快。然后你的手指好像只需要用两个大拇指就可以在这个屏幕上飞来飞去，是不
0: 是？
1: 是，
0: 你知道吗？那种我一直以为全键盘，有些人就是滑来滑去，那个字就真的是突突突突突
1: 突，
0: 太神奇了，
1: 很厉害。对
0: 对。
1: 可是很多人他一坐到电脑面前，就是面对这种电脑的键盘，可能就不如像手机那么熟练。
0: 哦，对哈，因为现在就手机输入真的就是形影不离，
1: 嗯，
0: 大家实在都已经练出来了，
1: 很方便。对
0: 对，这个好像电脑倒不是每个朋友可能都会在日
1: 常
0: 当中高频使用，
1: 是是是，
0: 对吧？而且说实话，你看手机为什么快呢？那如果是你不会打字，或者是你压根都不会拼音，你可以直接语音转字文字啊。
1: 对，甚至像我妈她都开始可以写字，
0: 手写，
1: 对，用手
0: 写。对，武力王姐也是手写。
1: 对，
0: 因
1: 为他们没学过拼音嘛，所以她不会用拼音，所以她就手写。
0: 对，所以你看，鉴于种种这种便利性的话，是有那个必要非要去练这种电脑打字吗？
1: 对，所以呢就来到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嘛，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报道哈，就关注到说一些年轻人他们进入到职场之后，发现自己需要重新练习这个键盘来打字。
0: 不会他们就是二指禅吧？
1: 我觉得好像我们国内某个明星好像这个很出圈。
0: 我前两天看到很多韩国的一些 idol 啊，他们其实也不太

0: 使用电脑那么多，他们都其实都二十产
1: 手。就是，
0: 当然你还别说，有的速度还真挺快。
1: 对对，特别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嘛，越来越普及的现在，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想法快速而且准确的输入到电脑里边，
0: 是是是，
1: 成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技能了。
0: 嗯，的确如此，确实是哈。那就等于说呢，就是以前我们练打字呢，就是为了熟练的使用电脑和去操作电脑，对吧？那现在还要考虑呢，如何更好的和AI 去交互。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因为当这个语音的输入，像咱们平时发个短信什么的，语音输入和这个 AI 人工智能它越来越方便，就是我们还有必要花时间去练习键盘打字吗？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对不对？所以现在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年轻人练习键盘打字的报道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啊。因为在报道当中提到说，一些习惯使用手机和触摸屏的年轻人，他们进入到学习和工作的环境当中，发现自己竟然需要重新开始练习键盘打字，确实不一样嘛。手机和这个键盘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哎，现在年轻人他们不是什么号称数字原住民嘛，对吧？就当然，他们这一代人从小接触智能手机，
1: 对，
0: 智能设备、平板电脑，那他的输入方式呢，大家都知道啊。那然后呢，突然间的话呢，这个环境切换到了办公室。
1: 对
0: 对，然后你要面对真实的这个 keyboard， 也就是键盘，那它的这个输入方法，电脑操作系统，就跟手机不一样嘛，对吧？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电脑操作能力，那理论上应该是很强才行，
1: 对吧？是 吧, 对吧？但其实这里边是有一个区别的，因为会使用手机不等于就是可以熟练的使用电脑的一个键盘，
0: 对，
1: 因为在手机上咱们可以点按呀、滑动啊，甚至就是语音输入都可以，直接语音变成文字，
0: 而且即便是手打，对，那像我都不用我的这个手机上，我都是用九键的。压根不是全键盘
1: 哦，是吗？
0: 对呀，啊，所以那你是不是就跟
1: 全键盘呢？
0: 对呀，啊，你看这个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这种切换的话，可能就会真的是需要有个转换的过程。
1: 没错，可是你在办公室里，如果你要写报告啊、处理文件，或者和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工具交流，你这个键盘的操作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不对？
0: 就你还得背那个 A 在哪儿 ，B 在哪儿，K 在哪儿，D 在哪儿。
1: 而且这个报道中当中还提到说，一个26岁的职场人啊，他会使用这个语音来输入较长的一个提示词，可是，在办公室里边，他对着电脑说话。
0: 行不通了，
1: 觉得很不自在，对不对？
0: 也不太对，好像真的
1: 也不太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认为说，你打字的速度够快，能够帮助自己更顺畅的把想法表达给人工智能。
0: 哦，也就是说呢，在职场的时候的话，这个
1: 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就在很多年轻人就是面对了一个新的挑战。
1: 是是是。
0: 对，你看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哈。就以前呢，练打字儿是为了要跟上电脑时代。
1: 对，咱们那个时候
0: 都经历过。
1: 对对对。
0: 那现在练打字儿，这个除了工作，还可能是为了更好的、有效的去和 AI 对话。
1: 对，
0: 哎，确实，那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就是怎么样的去向人工智能去提出问题，怎么样能够把那个指令的写得更加的有效率、清晰。
1: 没错，
0: 对。然后，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提示词嘛，
1: 对
0: 吧？可是呢，如果说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了，那却不能够及时的、准确的、高效的去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沟通效率呢，想必一定是会受到影响，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那当然，打字快就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提出这个很好的关键词哈，这个提示词哈，这个确实是要一分为二的去看这个事情。不过，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不能把需求说清楚，把问题呢想明白。对。那键盘其实只是帮助我们去表达的一种工具。
1: 对
0: 对。那打字速度再快呢，如果说自己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呢，当然敲出来那可能就是一大堆呢，就是没有重点的词而已。
1: 没错没错。而且报道中还提到说，有教师发现说，部分学生的一些键盘的操作能力啊，是远远不如预期的，
0: 并没有很快。
1: 对，对于一些习惯触屏的学生来说，就是这个限时打字练习，甚至现在成了一种需要重新适应的一种训练。
0: 就咱们当年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上大学之后呢，才开始用键盘呀，就是要练呀，
1: 就是要练
0: 那段时间，就专门，
1: 但是习惯了，其实也就很容易能找得到。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刷了好多时长，
1: 对，
0: 你知道吧？去哪儿？去网吧，或者是呢去学校的机房，就为了去练打字的速度。
1: 没错，没错。
0: 对，你要去知道 A、B， 甚至我专门还学了，就是那个这个四个指，这个四个手指要对应的就是 A、S、D、F， 然后呢，这四个指头这对应的是 H、J、K。 L， 然后盲打，
1: 对，盲打，对呀、啊。
0: 现在的孩子也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才行。
1: 所以现在就在提醒我们什么？数字时代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
0: 嗯、没错，没错，没错。嗯、对，对，我们要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
1: 对，
0: 就是以前你觉得呢，会用电脑就够了，那现在还要学会就是怎么样和智能工具呢去合作。
1: 对，
0: 嗯，但是呢，那越有新的工具啊，就越不能够就忽略这种基础能力了，它很关键，
1: 是是
0: 很基础。
1: 是是是，
0: 不过我觉得语音输入其实挺好的，
1: 很方便呀，对吧？
0: 对呀、
1: 啊，我也很喜欢。
0: 是，我以前完全是不屑的。
1: 嗯哼，
0: 对，现在就觉得说有时候其实真的挺方便的，
1: 很方便。
0: 而且我现在呢，就收到一条，以前就觉得收到了50多秒的这种语音，就觉得哇好吓人，点都不想点开，万一不小心中间断了之后，
1: 是是
0: 你还要重新听，对不 对,
1: 对？
0: 直接一键转文字，对，哇，只要你阅读速度够快，对你根本不用耽误那么长的时间。
1: 可是。你要是一边走路一边发消息的时候就不方便了呀，
0: 啊，那倒也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你上班的路上是不是？
0: 所以其实它的这种手机输入的这个，可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其实你有很多的选择。你包括你走路，或者是你突然间有灵感来的时候，你不一定在做什么，对不对？
1: 对呀、
0: 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各种的输入的方式呢，就其实就非常方便你去使用。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那这些种种的情况。现实的情况考量，那是不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有没有这个十足的必要呢去练习这个电脑打字，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了。 对,
1: 对，所以当然不是说咱们要求人人必须追求很高的这种打字的速度哈，
0: 你又不是去要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是要根据这个场景来选择工具嘛。因为语音这个输入很方便、
0: 嗯、
1: 但是你像在办公室啊公共的场所、嗯、或者需要反复修改文字的时候，那键盘这样打字就更合适一些。
0: 哎，你要知道呢，在很早年，大概可能上世纪什么时候，在一些呢电视剧当中，就欧美的电视剧当中，曾经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就是打字员。
1: 嗯，
0: 对，
1: 尤其是法院，就
0: 是
1: 法官
0: 盲打啊。现在也有打字员、哦、
1: 书记员，对吧？
0: 啊，是吗？就专门做记录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以前曾经就是那种在我们现在的键盘出现之前是那种打字机，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对，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那个它会有那个直接打印
1: 声音的，
0: 是那个不能错，对，那个就你要以。足够的准确，跟要有一定要一分钟多少个字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才能够拿到那个能够进办公室干这个职业的人，
1: 是吧？
0: 对
1: 呀、
0: 啊，那可洋气的嘞。
1: 对，而且现在打字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在输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一般会常常组织这个语言吧，你会重新想一想我要怎么写这个、
0: 嗯就是、文案
1: 这句话。对，你像写一封邮件呀，或者你整理一份报告，甚至你像人工智能在描述复杂的一些需求的时候，
0: 嗯、
1: 你都需要很清晰的思路，所以你可以一边打一边。边想，
0: 哎，所以你看，
1: 对对，
0: 这里我们提到了这个打字的速度，其实它真正值得练习的哈，那不只是手指的速度而已，那么还有什么呢？表达能力以及的思考能力的提升、
1: 嗯、对对对，
0: 的确科技啊更新的非常快，但是有些基础能力呢并不会因为你新的工具的出现呢就失去价值。对，那我们不必呢和机器呢去比赛速度，那却需要知道就是怎样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呢准确的去表达出来。
1: 没错没错，那我们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
0: 嗯、
1: 你现在主要是用键盘打字、
0: 嗯、
1: 手机输入还是语音输入？就是如果让你用电脑打字、
0: 哎、
1: 是十根手指十分熟练的操作呢，
0: 盲打呢，
1: 还是习惯用两个手
0: 指二
1: 指
0: 禅呢
1: 一慢慢的找哈。
0: 对，
1: 如果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助你写文章啊整理资料啊、
0: 嗯、
1: 你还愿不愿意花时间去练习打字，
0: 对，
1: 提升自己的这种表达能力。
0: OK，
1: 给我们留言吧，
0: 就是你是电脑打字快呢还是手机输入快呢大家都讨论一下。
1: 对对对对，
0: 不妨的话呢就可以去计时哈，一分钟
1: 到底能打几个字，
0: 用两种方式，然后呢看多少个字。
1: 对 对, 对,
0: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好，那现在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哈，说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嘛、
0: 嗯、
1: 今天都十二号，
0: 金秋十月，
1: 没错。一说到秋天，其实很多中国的朋友会想到一句话叫什么、嗯、金
0: 九银十，
1: 没错。为什么除了天气舒服、
0: 嗯、
1: 景色好之外，很多的新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办婚礼、
0: 嗯、没错，
1: 对不对？
0: 婚礼的季节哈。
1: 对，但是现在咱们去参加婚礼不是说啊、
0: 嗯、
1: 我吃顿饭呀送个红包呀就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0: 嗯、
1: 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前去想一想，哎，今天我参加婚礼我要穿什么、
0: 嗯、
1: 我要不要化个妆，我要不要打扮的稍微正式一点。
0: 对
1: 对吧，毕竟你、
0: 婚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
1: 对，毕竟你而且是参加这种喜事儿了嘛。
0: 对呀、
1: 啊、就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看起来很精神，是不是？
0: 是，
1: 而且对这个新婚夫妇来说也是一种尊重，对不对？
0: 对，
1: 但是 最近韩国有一个关于婚礼着装的话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0: 怎么的呢？
1: 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在韩国参加婚礼，如果你穿得太漂亮，甚至还会挨批
0: 啊，
1: 可能会挨批。
0: 反正，
1: 对。
0: 韩国具体其实咱也不太清楚啊，虽然在韩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在中国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如果说你穿太随意的话好像真的有点就已经不礼貌了，
1: 格格不入，对
0: 对吧，就是穿的整齐漂亮一点的话呢，这个好像就是
1: 很正常，
0: 是正常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对，
0: 也应该嘛，对不对，
1: 尤其是作为这个新婚夫妇的好朋友也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盛装出席啊，
1: 是啊，
0: 是对这个场合的一个尊重啊，
1: 是的是的，
0: 甚至是你就自私一点了，你不是都说嘛，朋友的婚礼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狩猎的这个地方真是，那就是认识一下这个说不定你的桃花就在这儿，
1: 哎，真的是，
0: 你是不是得打扮好看一点，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1: 非常重要。
0: 好，那说到韩国，难道参加韩国的婚礼就你得先问问说今天允不允许我穿得好看一点，是这意思吗、
1: 嗯、对，所以最近韩国有一个关于婚礼穿搭的讨论确实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哈。
0: 嗯、
1: 就是大概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韩国女性、嗯、她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
0: 嗯、
1: 结果到了现场以后发现很多宾客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她觉得这个场面甚至有点像不像婚礼，有点像葬礼似的，是吧，
0: 太严肃，
1: 对，就是他就感慨说怎么现在参加个婚礼大家穿的这么暗呢，
0: 嗯，
1: 就整个就是黑压、
0: okay、
1: 因为韩国的那个婚礼场也是黑的吧、就
0: 是、
1: 有的地方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基本上就还是就是黑白灰，我觉得这种基调、啊、
1: 是是是，
0: 这一点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对，以我参加了这个不下3场韩国的婚礼啊、
1: 嗯、
0: 这经验来说，确实按照一些人的这种传统的印象的话呢，那的确婚礼是一个喜庆的场合，
1: 对，
0: 大好的日子哈，那宾客好像应该穿得鲜艳一点，那现场你会更加的热闹一些，
1: 对呀，五颜六色多漂亮啊，
0: 就如果你打眼望去的话呢，全是黑压压的黑色的套装，对吧，西装，然后呢黑色的什么上衣下一个裤子，对不对，新郎新娘穿着婚纱站在中间的话，就是那画面确实是就是有一点点反差，
1: 对
0: 对，不过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大家会选择黑色，为什么呀，对，首先简单正式，就它不容易出错、
1: 嗯、是是，
0: 你看不容易出错，其实真的是我身边很多韩国朋友他们会选择那样在选择去参加朋友婚礼的这种着装的一个思路，
1: 嗯哼，
0: 对，那以后其实你参加你其他的场合包括你也能穿呀，
1: 对呀、啊、
0: 就是
1: 参加
0: 会议
1: 呀、啊、聚会什么的，对吧，
0: 比如说葬礼，这红白喜事儿很正常，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哈。
1: 是是是，
0: 就你不用另外再专门去买一套
1: 衣
0: 服。
1: 一套
0: 衣
1: 服，是是是。
0: 对。
1: 所以过去一些人去参加婚礼，可能会特意挑选就是比较亮眼的一些衣服，希望就是显得会精神一点嘛，而且会让这个集体照片更丰富。但是近些年哈，就是在韩国的一些婚礼的场合、嗯、深色的服装越来越被视为这个稳妥的选择、
0: 嗯、
1: 刚才你说了，对吧，
0: 大家都去安全牌，
1: 对，而且背后大家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婚礼当天的主角应该是这一对新人、
0: 嗯、
1: 那如果宾客穿得过于抢眼、
0: 啊、
1: 比如说颜色过于鲜艳呀、啊、装饰很多或者款式太突出的话，就可能会被认为你抢了一新人的风头，
0: 那完了，我应该至少被讨厌了3次对，我都会想
1: 说你都穿了什么，
0: 我都加，哎呦，比如说帽子我就 OK 吧，当然我为了参加婚礼的话我会可能会在帽上再别一个胸针，然后这儿也有胸针，还有一些什么项链
1: 不灵不灵的是吗，
0: 对，好，原来如此啊、
1: 嗯嗯、
0: 对，反正吧，总之吧，穿衣服就是不只是考虑说你自己觉得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就你考虑的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那首先你会不会影响到当天的主角，就是结婚的这个新人新郎新娘，对，不过这次那种争议其实也正是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1: 对 对, 对，
0: 你看一些呢，首先婚礼的摄影师就他会建议就是穿着一些鲜艳的宾客呢，他就是尽量站在和战友的后排，
1: 嗯，后面那排，
0: 对，那甚至是有些人就希望呢在调整这个宾客的这个合影的时候呢这个位置，
1: 嗯哼，
0: 对，包括就是服装的颜色，
1: 颜色，
0: 对，有一些真的其实他会定确定就是在发这个请帖的时候的话呢，他会写这个 dress code，
1: 嗯，
0: 对，他会有一个包括伴郎团伴娘团其实也会有着装的一个基调、啊、
1: 是吧、嗯、
0: 对，那大家在网络社区呢去讨论比如穿米色亮色的这样的一些所谓鲜艳的衣服呢比较出挑的颜色呢去参加婚礼是不是够得体，这样一来就是原本只是一套衣服的事儿，就变成了大家就担心会不会失礼的问题，
1: 对 对, 对，
0: 就越讨论这个事儿就愈发的
1: 越大了，是吧，
0: 哎，对，就有点失控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分清楚两个事儿， 第一呢，就是参加婚礼当然应当尊重主角，就是结婚的新人。
1: 对。
0: 第二呢，就是尊重新人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呢，宾客就只能就穿某几个颜色？
1: 没错，这也是两种观点的一种分歧。因为像有人他就支持这种深色穿搭的人，他们就认为说，因为是婚礼现场应该突出新人嘛，所以你要尽量选择黑色呀、藏蓝色或者一些低调的颜色，
0: 就不能抢了
1: 他们的风头。对，又安全而且很容易搭配，不会出错。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就会觉得，那着装的规范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那以前大家通常会提醒这个宾客去避免像穿白色呀，以免和新娘的这个婚纱来产生冲突，因为婚纱都是白的嘛。
0: 哦，那倒也是。
1: 可是如果现在连正常的那种彩色的衣服，像米色呀、粉色都不都可能会受到批评的话，那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哦，我参加婚礼像是在参加一场需要反复考察、反复检查的考试一样。
0: 对，比如说面试，
1: 对
0: 这种事情哈，就瞬间就有压力了。
1: 是是是，
0: 就本来是就奔着抱着祝福的心态呢去的哈，结果呢出门前就还要研究半天穿什么，就这件衣服会不会太亮？
1: 对呀、
0: 啊。然后我这件配饰会不会太多？
1: 对呀、
0: 啊。那这条裙子会不会太短？对。有点累、啊，
1: 想的太多，
0: 心累啊。
1: 对，是。对，
0: 但在韩国其实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什么呢？传统的韩服的颜色很丰富，
1: 对，大家
0: 都
1: 知道，
0: 对不对？而且呢，在韩国婚礼当中呢，一定会出现的这个韩服的这个场景，那它的这个视觉效果呢是比较突出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宾客，普通的宾客参加婚礼的时候呢，大家没有，大家不会选择穿韩服吧？
1: 对。
0: 对，这是对吧？那更多的是在新人双方的母亲等等这些特定角色当中出现传统。
1: 对，比方说男方的妈妈会穿蓝色的韩服、
0: 啊、
1: 女方的妈妈要穿粉色的韩服。 对，
0: 对，就这能看出就是着婚礼着装的就逐渐已经形成了更明确的一些角色的区分或者是场景的区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是说韩国所有的婚礼呢就是都要求宾客呢穿这种基础的黑色的这种服装的选择哈、不同家庭、不同场地呢，甚至是不同年龄层，那对于婚礼礼仪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所以呢，最稳妥的办法呢，其实还是呢，尽量严格审题，先好好审题。比如说呢，婚礼请帖当中透露的一些信息，对，那必要的时候的话呢，我觉得直接就是问新郎新娘，
1: 对
0: 对吧？
1: 你希望我们穿什么颜色？
0: 哎，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1: 对
0: 对， 对，那别因为网上的一些说法呢，就认定说呢，所有的场合呢就都必须要保守选择。
1: 没错没错，因为婚礼礼仪的意义其实就是让大家感受到受到尊重嘛，对不对？
0: 祝福呀，
1: 对，而不是让宾客过于的这个焦虑。当然了，我这个新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当天的一个焦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宾客希望穿的体面呀、自在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天哪，新娘那个裙子那么大件儿，怎么可能就是别人穿了一件，我就穿了个套装，然后我加个胸针，就说我抢了他的风头，是多不自信。
1: 对，所以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嘛，就是不要去刻意抢风头，
0: 去比较。
1: 对、
0: 啊、那倒也是。
1: 对，也不必把就是普通的一个穿衣的选择上升成为
0: 就你裙子你不能脱尾，不能比新郎还新娘还大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就包括就是在中国我们要穿那种中式的红色的那个
0: 啊
1: 叫什么旗袍吧，秀服。
0: 对，秀服。
1: 对
0: 对，
1: 那你不能去参加你朋友的婚礼也穿一个红色，
0: 过分
1: 就很过分了。对呀、
0: 啊、对，说到底啊，就是衣服可以低调，但祝福呢不应该有压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去参加婚礼，你会主动选择黑灰白，就黑灰哈这样的一个低调的服装，还是会穿一件漂亮的像粉色呀、绿色呀或者其他这种亮色的服装？或者你自己的婚礼，你会介意你的宾客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
0: 这个、好，换这个角度，有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就……
1: 那你回答一下吧。
0: 我希望大家都穿得很个性。
1: 个性吗？牛仔裤也可以。
0: 我会在请帖上写说，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1: cosplay。
0: 对。Surprise me， 不会，因为那天我会比所有人都要更夸张。
1: 哇，好期待。
0: 对。
1: 好。
0: 好
1: 吧，
0: 听听大家的意思哈，多留言
1: 给我们留言。好，那我们聊了婚礼穿什么衣服哈，总之吧，现在不管是穿衣打扮还是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哈，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别人会怎么看我
0: 啊。有些人太在意这件事情，
1: 是不是？
0: 真的。
1: 但是最近在中国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热词叫纯过日子。
0: 哎，
1: 对，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再那么累了，我困了我就睡，我饿了我就吃， 我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专门去那些网红店，我也不为了合群而去勉强参加一些我不喜欢的饭局，也不用天天琢磨自己我是不是落后于别人，就是把饭吃好，把觉睡好，把眼前的日子过踏实。
0: 哎，就更在意自己，纯过日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老话经常会说夸一个人很会过日子，对，大家知道就很会生活，
1: 很会生活。
0: 对
1: 对，
0: 其实我也会想到，最近我也会经常看到在短视频平台一个就算是流量密码，叫做低欲望生活或者低欲望消费，其实是就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它反映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对，这个确实挺值得聊一聊。就是网上有人用一句话去概括啊，就是低欲望，就是食欲旺旺的，物欲淡淡的，圈子窄窄的，心里宽宽的，
1: 说得好，
0: 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饭你好好吃，就买东西你可以不用太多，
1: 对，
0: 然后呢，朋友呢不用认识一大堆，心里啊倒是可以的，宽敞一点。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纯过日子哈，它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也不是说我彻底就放弃努力了哈，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主动的做减法。对，就是少一些没有意义的比较，少一些我为了面子而进行的一个消费，就是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呢重新放回自己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人就是开始自己做饭，他不再为了跟风去频繁的买新的东西，那有些人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把周末就留给什么散步呀、阅读呀，或者是陪伴家人，对吧？也有人就是不必把每一次的休假休息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就是允许自己安安静静的待那么一会儿。
0: 对，确实，这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去那么觉得有共鸣哈？对，那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不少人感觉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
1: 对，
0: 你看工作有工作的目标，那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在去展示秀自己的生活，那消费市场就不断的告诉你啊，你缺什么，什么东西你值得拥有，你值得购买。那时间长了之后呢，人很容易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我总是在去不停的追，永无止境。对，收入要提高，生活要升级，社交不能够落后，就连休息好像呢都希望呢要去强调某种所谓的意义。
1: 对，精致的朋友圈嘛，是不是？
0: 对， 对，好累哦。
1: 对，所以最近某研究所哈就发布了一个2026年轻人的一个疲劳报告，其中就提到这些受访者每天真正能够自主支配的时间平均是2.69个小时。
0: 这么不到3个小时。
1: 对，也有62.5%的受访者表示说过去的一个月都没有获得充分的深度休息。
0: OK，
1: 对，他们的疲惫指数呢平均都是69.74分。
0: 哦，睡个好觉这么
1: 而且更夸张的是90后他们高达了74.07分。对，所以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调查的这个结果哈，取决于这个样本和统一的统计的一个口径哈，不能就说直接代表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至少值得一个关注的问题就是，当人们感觉到我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重新去思考，到底哪些事情值得我去投入精力？
0: 没错，你看，我们以前总觉得说，所谓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哈，要看说你拥有什么，
1: 对
0: 对，去了哪里，那认识多少人，那现在大家完全反过来去想，就是我每天忙了这么多，到底有多少事情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纯过日子其实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容易把这个纯过日子和躺平画上一个等号。其实这个躺平啊，通常它是强调，哎，中文课来了，躺平它通常是强调什么呢？减少竞争或者退出某些角逐吧，追逐，就是有一点
0: 拒绝恶性竞争，
1: 对对，就有一点这种消极的抵抗。
0: 嗯哼，
1: 但是这个纯过日子，它更强调是我主动选择直接抽身，就是你仍然可以努力的工作，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规划未来，只是不再把所有的精力用来满足别人的期待。
0: OK，
1: 对，比如说同样是减少消费，那有些人是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省钱。但也有人是在有一定选择的空间的一个情况下发现，哎，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0: OK，
1: 对，
0: 没错。那也就是说呢，可以把纯过日子理解成什么呢？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1: 没错，
0: 就买东西呢看需求，不是胡买盲买哈。
1: 没错，
0: 对，交朋友们要看合不合得来，不用强求，不要什么东西都跟别人比。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最后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你最想减掉的是什么？ 又想增加的是什么？
0: 哎，
1: 就是是减少不必要的，对，是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啊、消费啊、焦虑啊，还是增加陪伴家人的时间、学习的时间或者好好休息的时间？
0: 我觉得你已经暗示的够明显了，这个提问就带你知道吧，指向性，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对
0: 对。总之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嗯，
0: 好，听点有意思的，没错。那今天分享呢就到这儿，期待下周呢给我们更多话题。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没错，大家一边对这个留言哈，咱们一边听歌，对，为大家送上一首《三十而立》，来自于可为。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咱们来通过一段情景对话啊，对，作为我们的一个背景资料，给大家引出今天的谈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智恩在韩国餐厅吃饭，小王想再点一份菜，智恩，我想再点一份，怎么一直看不到服务员啊？
2: 哦，여기호출벨있지？이거누르면직원이와。
0: 好，호출벨，对，就是餐桌上大家就能看到那个圆圆的啊，其实很多形状哈，大部分说是圆圆的红色的，对，那个按键你只要一按，哎，服务员就知道了哈，就来服务。没错，这是在韩国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在桌子边的一个小小的按钮，是上面会写着호출，对，呼叫、呼出的意思哈，对，或者那种호출벨，对，那벨就是铃铛的意思，对，然后呢？你按，哎，对，就会连一个音箱，叮咚。好，需要加菜，需要拿餐具，需要呢，就是一切事情，你要找到服务员的时候，对，那你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之后呢，工作人员呢，其实就会立马哈赶来。那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对于呢第一次的来韩国餐厅用餐的外国朋友来说呢，可能还真的就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个系统啊。对，就一直在等，说，哎，服务员在哪儿？等半天。对，那为什么韩国餐厅里面呢有这个呼叫铃呢这么常见呢？其实呀，最直接的原因呢，当然呢就是方便了。对，韩国有很多像比如说烤肉店呀、汤饭店呀、部队火锅店呀等等，那么是以多人用餐为主的餐厅。对，那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客人经常会需要比如说呢追加肉、菜、饮料、酒水，或者是呢需要呢换烤盘呀、拿餐具呀等等。而一个服务员呢，往往呢这个需要同时呢要照顾呢很多桌客人，对，可能一下子忙不过来。那如果说每一次都需要呢等服务员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你再举手或者是大声喊人，对，其实我也来韩国的时候呢，除了学 안녕하세요 之外呢，就会学到了一句话，就是 초기요。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礼貌，好像就有一些服务员其实比较不太喜欢，就是客人跟他说，就是不礼貌，是吗？啊，原来如此，对，大家进来还是少用哈。是，那，不仅就是客人不方便，那店里也会比较嘈杂，你想想对不对？大家都喊，对吧？那成何体统呀？所以呢，有了这个呼叫铃之后啊，那客人就不用一直呢去找服务员，就是你随时随地一按，哎，马上呢就会应答，工作人员呢就可以呢快速的确认这是哪一桌需要服务。那当然呢，韩国以前其实呢真的是会那여기요저기요这种哈，对，那现在真的就是没有这种呼叫铃的餐厅越来越少了。没错，那在中国呢，中国餐厅其实以前比较常见的方式呢，当然就是靠喊嘛，交流靠喊哈，服务员，哎，麻烦加个菜，对，就这种，或者是举手示意。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餐厅呢，当然也会设置一些服务铃，不过呢从整体生活体验来看呢，它并不像韩国餐桌上的那个后厨备那么的代表性啊，反而呢这几年中国的餐厅的另外一个变化非常明显，就是扫码点餐，这个很值得提一下，就是餐桌上的一个贴着的一个二维码啊，那你坐下来之后呢，拿着手机呢一扫呢就可以呢实现点单，追加菜品，那有一些餐厅呢还可以呢直接呢就拿手机呢结账哈，很方便。那么韩国现在也越来越多开始使用呢平板电脑，就在桌子的一边，对，上面呢有电子菜单、二维码点餐，甚至还有呢这个付款的系统啊，对，一应俱全。那有的餐厅甚至是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呼叫铃了，你可以呢直接呢在桌面屏幕上去选择加一份肉，对，来一瓶饮料，然后呢再拿一个盘子等等，这些指令都有。那系统呢会根据你的要求呢直接发送给工作人员。所以呢从中韩两国来看哈，那餐厅里的服务的方式呢其实都在朝着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数字化的方向发展。 你体验到了没？那只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哈，那么韩国餐厅呢，可能那个小小的一个后厨杯已经开始成为了很多人非常熟悉、非常适应的一个生活的细节了。对，没有了真的会觉得很不方便哈。对，那中国朋友呢，来到韩国以后呢，可能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到底不知道它在哪儿，不知道该怎么摁，摁了之后呢，有没有声音？你可能多摁了很多次哈，等等。当然你也不用紧张，就需要服务的时候呢，你轻轻的点摁一下就可以了。 好，从以前的服务员到韩国餐厅里面的叮咚，那么可以说呢，再到今天的手机以及呢平板上的电子点餐哈，对我们每天吃饭时的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能够看到中韩餐饮服务方式的变化，对不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 见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 每天呢有不同的中西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趣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 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我们各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길을두고외로갈까？길을두고외로갈까？
0: 字面意思，有路不走，偏要往山上走。比喻明明有简单方便的方法啊，却偏偏的选择了困难的做法。明明有舒适便利的地方呀，却偏要呢去那不方便的地方。哎，这个时候你用一个四字成语就能够表达了，舍近求远，舍近求远。好，复习一下，길을두고외로갈까，舍近求远，学会了吗？或者공부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周一的话语之音要再见了，没错，那咱啥也别说了哈。对，最后一首歌，咱们就伴着这首歌就进入梦乡吧。是，来结束呢这有一点忙，有一点不知所措的一天。是 OK， 好，让我们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我懂了。 PD 新闻，才开见习，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收听2026年10月22号星期一，由 BEFM 90.5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还记得哈，在8月22号呢，从釜山港出发，开启韩国首艘集装箱船北极航线试航之旅的 Pensta Akuro 号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分享过这个消息哈，是那这艘船呢穿越了严酷的北极海域，途经英国、荷兰和波兰多国哈，在历经50天的航行之后呢，终于呢在昨天再次呢返回咱们釜山，那么迈出第一步，踏上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啊，往往意味着不确定，也意味着孤独。然而这条路最终啊会成为新的里程碑，会化作一张地图，为后来者引领方向，成为照亮前路的一盏明灯。让我们欢迎安全返回釜山的 Pensta Akuro 号哈，也为在彼此在此时此刻呢正在准备开启呢新旅程的每一位朋友送上祝福，为他们勇敢迈出的第一步加油。好，也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침반》来自한로로。

0: 善顾，方便用户收藏和欣赏融入釜山本土特色的数字内容。发改局表示，在稀颗粒物季节管理制度实施前，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模拟执法，提前检查排放标准为五级的车辆的现行情况。釜山市特别司法警察部门将于10月14日至11月13日开展大型活动前餐饮店卫生安全专项检查。釜山市将于10月16日在华明树木园和海云台树木园举办釜山森林体验嘉年华。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雨转晴，气温20至2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很多人啊都听过大禹治水的故事，尤其是在我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说，那从小就在童话书或者说是在很多地方啊听过，那也见过也熟知哈、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这个吃苦耐劳的励志的故事哈。对，但是呢翻开真实历史呢，你会发现没错，大禹有着很多呢对你所不知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呢，在大禹治水背后还有哪些你应该要了解的一些历史故事。当然，大禹能坐稳天下，开启夏朝的历史，靠的呀，可不只是呢他治水的魄力，而根本呢，当然除了感动世人的毅力之外呢，领先时代千年的顶级制度思维，对，是他区别于呢其他人的地方。对，众所周知呢，上古时代哈洪水泛滥，最早负责治水的呢其实呢并不是禹，对，是他谁呢？鲧，是禹的父亲。他的父亲治水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堵，水来土掩，堵水筑堤，那哪里有水呀就堵哪里，那看似勤劳苦干却治标不治本呀。结果呢洪水越堵越高，最终啊彻底失控，那么鲧也因此而获罪。到了大禹接手呢，他直接推翻了父亲的所有的思路哈、那么重建，对，重建他自己新的思路，那就是什么呢？改堵为疏。他顺着山川地势呢疏导河流，分流积水。那么这不仅仅是治水方向的一个改变呢，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顺势而为的洪水的治理的哲学。那么他更厉害的是治水这件事情呢悄悄呀帮他完成了上古的全国统一。为了治理天下水患呢，大禹走遍了九州山川呢，亲自的勘察地形，划定疆域，整治河道。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他整合了散落的部落，统一了各地的人力物力，建立了统一的调度规则。那么治水成功的那一刻呀，禹收获的不只是安宁的水土，更是全天下的民心、权威和疆域版图。那之前的尧、舜是部落联盟的共主，而禹靠着治水的硬核功绩啊，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终结了原始禅让制，那么开启了家天下的夏朝，也因此有了尧舜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名谈。那所以呢，读懂大禹治水哈、那么读懂的不是吃苦耐劳，而是中国最早的治国智慧，那就是什么呢？蛮力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顺势统筹格局才是城市的根本。好，更正一下刚刚鲁哥当中的出现的三位帝王的这个名字的这个误读，那就是尧、舜和禹。没错，你读对了吗？好，关注我们了解更多历史。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
1: 哎，我是朴莹，周一好。节日去了，节目开始之前
0: 还过上节了你对，想过节的心呀达到了巅峰
1: 好，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哈，还是老问题，先问龙哥一个问题。
0: 问题来了，
1: 平时哈，你看今天也带着电脑来了哈。
0: 哎，对，你看
1: 对，你平时我就想问你，你用电脑肯定是要打字的嘛？
0: 打字还挺多的，
1: 对吧？那你打字的时候，你是看眼睛看着这个屏幕，然后这个手在这儿盲打呢，还是说你要会看着这个键盘打字？
0: 懂了，
1: 嗯哼，
0: 是鉴于对这个写过论文的人
1: 啊，
0: 对吧？各种办公的需要的这种实际情况来说，那。对，当然这个你盯着键盘看，这个真的是太没效率了。另外，对吧？哎，大学阶段的时候呢，但凡在国内上过大学的朋友，那计算机课，呵，听这名儿，
1: 计算机课
0: 上个时代的产物。哎，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盲打的这个要求吗？
1: 要求是不是？
0: 对啊，所以盲打了。但是呢，该说不说哈，那咱回答就是要一个滴水不漏哈。说实话，对，就有时候呢，其实是还是要偶尔看一下键盘。
1: 嗯哼，
0: 对，因为我现在用到的输入法的话呢，就是那个某狗狗的那个。带狗的那个输入法哈，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机器是名字而已
1: okay.
0: 所以它就需要有个选字的这个过程
1: 啊，对对。

0: 大家可以指正我一下，我觉得一分钟100个字应该不过分吧。
1: 嗯，
0: 对，我不知道100是
1: 什么概念，
0: 对，是什么概念哈，大家其实懂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另外我觉得速度其实快与慢还得看内容以及那输入的方式。
1: 嗯，
0: 你看首先如果说是平时聊天的内容的话，因为都是经常打的字，所以那肯定是比较快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如果说一些正式文件，像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知识这样的一些专业词汇，
1: 需要严谨的词汇是吧，
0: 对，那这个打字速度多少呢，就是要有一个选词和一个纠错的过程，那这个速度可能就要慢下来。
1: 对，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或者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跟你一样，就是比如说咱们拿着手机打字，每天拿着手机回消息特别的快，然后你的手指好像只需要用2个大拇指就可以在这个屏幕上飞来飞去，是不
0: 是？
1: 是，
0: 你知道吗，那种我一直以为全键盘，有些人就是滑来滑去，那个字就真的是突突突突
1: 突突突，
0: 太神奇了，
1: 很厉害。 对，
0: 对，
1: 可是很多人他一坐到电脑面前，就是面对这种电脑的键盘，可能就不如像手机那么熟练。
0: 哦，对哈，因为现在就手机输入真的就是形影不离，
1: 嗯，
0: 大家实在都已经练出来了，
1: 很方便。对
0: 对，这个好像电脑倒不是每个朋友可能都会在日常
1: 当中常用
0: 高频使用，
1: 是是是，
0: 对吧？而且说实话，你看手机为什么快呢？那如果是你不会打字，或者是你压根都不会拼音，你可以直接语音转字文字啊。
1: 对，甚至像我妈，她都开始可以写字，
0: 手写，
1: 对，用手来
0: 写。武力王姐也是手写，
1: 对
0: 对，所以
1: 因为他们没学过拼音嘛，所以她不会用拼音，所以她就手写。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鉴于种种这种便利性的话，是有那个必要非要去练这种电脑打字吗？
1: 对，所以呢就来到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嘛，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报道哈，就关注到说一些年轻人他们进入到职场之后，发现自己需要重新练习这个键盘来打字。
0: 不会他们就是二指禅吧？
1: 我觉得好像我们国内某个明星好像这个很出圈。
0: 我前两天看到很多韩国那些 idol 啊，他们其实也不太使用电脑那么多，他们很多
1: 就
0: 是都是二指禅手。当然你还别说，有的速度还真挺快。
1: 对对，特别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嘛，越来越普及的现在，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想法快速而且准确的输入到电脑里边，
0: 是是是，
1: 成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技能了。
0: 嗯，的确如此，确实是哈。那就等于说呢，就是以前我们练打字呢，就是为了熟练的使用电脑和去操作电脑，对吧？那现在还要考虑呢，如何更好的和AI 去交互。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因为当这个语音的输入，像咱们平时发个短信什么的，语音输入和这个 AI 人工智能它越来越方便，就是我们还有必要花时间去练习键盘打字吗？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对不对？所以现在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年轻人练习键盘打字的报道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啊。因为在报道当中提到说，一些习惯使用手机和触摸屏的年轻人，他们进入到学习和工作的环境当中，发现自己竟然需要重新开始练习键盘打字，确实不一样嘛，手机和这个键盘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哎，现在年轻人他们不是什么号称数字原住民嘛，对吧？就当然他们这一代人从小接触智能手机，
1: 对，
0: 智能设备，平板电脑，那他的输入方式呢大家都知道啊。那然后呢突然间的话呢，这个环境切换到了办公室，
1: 对
0: 对，然后你要面对真实的这个 keyboard， 也就是键盘，那它的这个输入方法，电脑操作系统，就是跟手机不一样嘛，对吧？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电脑操作能力，那理论上应该是很强才行啊，
1: 对吧？是 吧， 对吧？但其实这里边是有一个区别的，因为会使用手机不等于就是可以熟练的使用电脑的一个键盘，
0: 对，
1: 因为在手机上咱们可以点按呀、滑动啊，甚至就是语音输入都可以，直接语音变成文字，
0: 而且即便是手打，对，那像我都不用我的这个手机上我都是用9键的。压根不是全键盘。
1: 哦，是吗？
0: 对啊，所以那你是不是就
1: 跟、哦、全键盘呢？
0: 对啊，你看这个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这种切换的话，可能就会真的是需要有个转换的过程。
1: 没错，可是你在办公室里，如果你要写报告啊、处理文件，或者和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工具交流，你这个键盘的操作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你还得背那个 A 在哪儿、B 在哪儿、K 在哪儿、D 在哪儿。
1: 而且这个报道中当中还提到说，一个26岁的职场人啊，他会使用这个语音来输入较长的一个提示词，可是在办公室里边，他对着电脑说话。
0: 那行不通了，
1: 很不自在，对不对？
0: 也不太对，好像真的
1: 也不太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认为说，你打字的速度够快，能够帮助自己更顺畅的把想法表达给人工智能。
0: 哦，也就是说呢，在职场的时候的话，
1: 没错，
0: 这个
1: 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就很多年轻人就是 面对了一个新的挑战。
1: 是是是。
0: 对。

0: 哎，你看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哈，就以前呢练打字儿是为了要跟上电脑时代，
1: 对，咱们那个时候
0: 都经历过，
1: 对对对。
0: 那现在练打字儿，这个除了工作，还可能是为了更好的、有效的去和 AI 对话。
1: 对，
0: 哎，确实，那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就是怎么样的去向人工智能去提出问题，怎么样能够把那个指令的写得更加的有效率、清晰。
1: 没错，
0: 对。然后，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提示词嘛，
1: 对
0: 吧？可是呢，如果说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了，那却不能够及时的、准确的、高效的去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沟通效率呢，想必一定是会受到影响，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那当然，打字快就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提出这个很好的关键词哈，这个提示词哈，这个确实是要一分为二的去看这个事情。不过，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不能把需求说清楚，把问题呢想明白。
1: 嗯，
0: 对。那键盘其实只是帮助我们去表达的一种工具。
1: 对
0: 对。那打字速度再快呢，如果说自己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呢，当然敲出来那可能就是一大堆呢，就是没有重点的词而已。
1: 没错没错。而且报道中还提到说，有教师发现说部分学生的一些键盘的操作能力啊，是远远不如预期的，
0: 并没有很快。
1: 对，对于一些习惯触屏的学生来说，就是这个现实打字练习甚至现在成了一种需要重新适应的一种训练。
0: 就咱们当年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上大学之后呢才开始用键盘呀，就是要练呀，
1: 就是要练
0: 那段时间，就专门，
1: 但是习惯了其实也就很容易能找得到。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刷了好多时长，
1: 对，
0: 你知道吧，去哪儿，去网吧或者是呢去学校的机房，就为了去练打字的速度。
1: 没错没错。
0: 对，你要去知道 A B， 甚至我专门还学了就是那个这个四个指，这个四个手指要对应的就是 ASDF， 然后呢这四个指头对应的是 HJKL， 然后盲打，
1: 对，盲打，对呀、啊。
0: 现在的孩子也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才行。
1: 所以现在就在提醒我们，什么数字时代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我们要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
1: 对，
0: 就是以前你觉得呢，会用电脑就够了，那现在还要学会就是怎么样和智能工具呢去合作。
1: 对，
0: 但是呢，那越有新的工具啊，就越不能够就是忽略这种基础能力了，它很关键，
1: 是是
0: 很基础。
1: 是是是。
0: 不过我觉得语音输入其实挺好的，
1: 很方便呀，对吧？
0: 对呀、啊，
1: 我也很喜欢。
0: 是我以前完全是不屑的。
1: 嗯哼。
0: 对，现在就觉得说有时候其实真的挺方便的，
1: 很方便。
0: 而且我现在呢，就收到一条，以前就觉得收到了50多秒的这种语音，就觉得哇好吓人，点都不想点开，万一不小心中间断了之后，你还要重新听，对不 对？直接一键转文字，对，哇，只要你阅读速度够快，对，你根本不用耽误那么长的时间。
1: 可是你要是一边走路一边发消息的时候，就不方便了呀。
0: 啊，那倒也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你上班的路上是不是？
0: 所以其实它的这种手机输入的这个，可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其实你有很多的选择。你包括你走路，或者是你突然间有灵感来了，你不一定在做什么，对不对？
1: 对呀、
0: 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各种的输入的方式呢，就其实就非常方便你去使用。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那这些种种的情况，现实的情况考量，那是不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有没有这个十足的必要呢去练习这个电脑打字，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了。 对，
1: 对，所以当然不是说咱们要求人人必须追求很高的这种打字的速度哈，
0: 你又不是去要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是要根据这个场景来选择工具嘛。因为语音这个输入很方便，但是你像在办公室啊、公共的场所或者需要反复修改文字的时候，那键盘这样打字就更合适一些。
0: 哎，你要知道呢，在很早年，大概可能上世纪什么时候，在一些呢电视剧当中，就欧美的电视剧当中，曾经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就是打字员。对，
1: 尤其是法院，就
0: 是
1: 法官
0: 盲打啊。现在也有打字员，
1: 书记员，对吧？
0: 啊，是吗？就专门做记录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以前曾经就是那种在我们现在的键盘出现之前是那种打字机，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对，哒哒哒哒哒，然后呢，
1: 对对对，
0: 那个它会有那个直接打印
1: 声音的，
0: 是那个不能错。对，那个就你要以足够的准确，跟要有一定要一分钟多少个字的情况下，你才能够拿到那个能够进办公室干这个职业的人，
1: 是吧？对
0: 对
1: 呀、
0: 啊，那可洋气的嘞。
1: 对，而且现在打字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在输入的过程当中，一般会常常组织这个语言吧，你会重新想一想我要怎么写这个、
0: 就是、文案的
1: 这句话。对，你像写一封邮件呀，或者你整理一份报告，甚至你像人工智能在描述复杂的一些需求的时候，你都需要很清晰的思路，所以你可以一边打一边想。
0: 哎，所以你看，
1: 对对，
0: 这里我们提到了这个打字的速度，其实它真正值得练习的哈，那不只是手指的速度而已，那么还有什么呢？表达能力及的思考能力的提升。
1: 对对。

0: 对
1: 的确科技啊更新的非常快，但是有些基础能力呢并不会因为你新的工具的出现呢就失去价值。对，那我们不必呢和机器呢去比赛速度，那却需要知道就是怎样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呢准确的去表达出来。
0: 没错没错。那我们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你现在主要是用键盘打字、手机输入还是语音输入？就是如果让你用电脑打字、是十根手指十分熟练的操作呢，
1: 盲打呢，
0: 还是习惯用两个手指
1: 二指禅呢
0: 一慢慢的找哈。
1: 对，
0: 如果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助你写文章啊整理资料啊、你还愿不愿意花时间去练习打字，
1: 对，
0: 提升自己的这种表达能力。
1: OK，
0: 给我们留言吧。
1: 就是你是电脑打字快呢还是手机输入快大家都讨论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不妨的话呢就可以去计时哈，一分钟
0: 到底能打几个字，
1: 用两种方式然后呢看多少个字。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对对对、好，那现在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哈，说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嘛、今天都十二
1: 金秋十月，
0: 没错。一说到秋点，其实很多中国的朋友会想到一句话叫什么，金
1: 九银十，
0: 没错。为什么除了天气舒服景色好之外、很多的新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办婚礼。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婚礼的季节哈。
0: 对，但是现在咱们去参加婚礼不是说啊、我吃顿饭呀送个红包呀就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前去想一想，哎，今天我参加婚礼我要穿什么、我要不要化个妆，我要不要打扮的稍微正式一点。
1: 对，
0: 对吧？毕竟你、
1: 婚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
0: 对，毕竟你而且是参加这种喜事了嘛。
1: 对呀、
0: 就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看起来很精神，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对这个新婚夫妇来说也是一种尊重，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最近韩国有一个关于婚礼着装的话题，
1: 哎，
0: 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1: 怎么的呢？
0: 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在韩国参加婚礼，如果你穿得太漂亮，甚至还会挨批
1: 啊，
0: 可能会挨批。
1: 反正。
0: 对，
1: 韩国具体其实咱也不太清楚啊，虽然在韩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在中国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如果说你穿太随意的话好像真的有点就已经不礼貌了，
0: 格格不入。对，
1: 对吧，就是穿的整齐漂亮一点的话呢，这个好像就是
0: 很正常，
1: 是正常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1: 也应该嘛，对不对？
0: 尤其是作为这个新婚夫妇的好朋友也
1: 对,、
0: 啊、对不对，
1: 那盛装出席啊，
0: 是啊，
1: 是对这个场合的一个尊重啊。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是你就自私一点了，你不是都说嘛，朋友的婚礼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狩猎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认识一下这个说不定你的桃花就在这儿。
0: 哎，真的是，
1: 你是不是得打扮好看一点，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0: 非常重要。
1: 好，那说到韩国，难道参加韩国的婚礼就你得先问问说今天允不允许我穿得好看一点，是这意思吗？
0: 对，所以最近韩国有一个关于婚礼穿搭的讨论确实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哈。就是大概有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韩国女性，她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结果到了现场以后发现很多宾客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她觉得这个场面甚至有点像，不像婚礼，有点像葬礼似的，是吧？
1: 太严肃。
0: 对，就是他就感慨说，怎么现在参加个婚礼大家穿的这么暗呢？就整个就是黑压、因为韩国的那个婚礼场也是黑的吧、就
1: 是
0: 有的地方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基本上就还是就是黑白灰，我觉得很基调、
0: 是是是，
1: 这一点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对，以我参加了这个不下三场韩国的婚礼啊、这经验来说，确实按照一些人的这种传统的印象的话呢，那的确婚礼是一个喜庆的场合，
0: 对，
1: 大好的日子哈，那宾客好像应该穿的鲜艳一点，那现场也会更加的热闹一些。
0: 对呀，五颜六色多漂亮啊。
1: 就如果你打眼望去的话，全是黑压压的黑色的套装，对吧，西装，然后呢黑色的什么上衣下裤子，对不对，新郎新娘穿着婚纱站在中间的话，就是那画面确实是就是有一点点反差。
0: 对
1: 对，不过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大家会选择黑色，为什么呀，对，首先简单正式，就它不容易出错。
0: 是是，
1: 你看不容易出错，其实真的是我身边很多韩国朋友，他们会选择那样在选择去参加朋友婚礼的这种着装的一个思路。
0: 嗯哼，
1: 对，那以后其实你参加你其他的场合，包括你也能穿呀。
0: 对呀、
1: 就是该说不说
0: 参加个会议啊聚会什么的，对吧，
1: 比如说葬礼。这红白喜事很正常，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哈。
0: 是是是，
1: 就你不用另外再专门去买一套衣服。
0: 一套衣服，是是是。
1: 对，
0: 所以过去一些人去参加婚礼，可能会特意挑选就是比较亮眼的一些衣服，希望就是显得会精神一点嘛，而且会让这个集体照片更丰富。但是 近些年哈，就是在韩国的一些婚礼的场合，深色的服装越来越被视为这个稳妥的选择。刚才你说的对吧，
1: 大家都去安全牌。
0: 对，而且背后大家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婚礼当天的主角应该是这一对新人，那如果宾客穿得过于抢眼，比如说颜色过于鲜艳呀，装饰很多或者款式太突出的话，就可能会被认为你抢了一新人的风头。
1: 那完了，我应该至少被讨厌了三次。对，我都
0: 你都穿了什么？
1: 我都加，哎呦，比如说帽子，我就 OK 吧。当然，我为了参加婚礼的话，我会可能会在帽上再别一个胸针，然后这儿也有胸针，还有一些什么项链，
0: 不灵不灵的是吗？
1: 对，好，原来如此哈、
0: 对，
1: 反正吧，总之吧，穿衣服就是不只是考虑说你自己觉得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就你考虑的，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那首先你会不会影响到当天的主角，就是结婚的这个新人新郎新娘？对，不过这次那种争议其实也正是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0: 对，
1: 你看一些呢，首先婚礼的摄影师就他会建议就是穿着一些鲜艳的宾客呢，他就是尽量站在和战友的后排，
0: 后面那排。
1: 对，那甚至是有些人就希望呢，在调整这个宾客的这个合影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对，包括就是服装的颜色，对，有一些真的其实他会确定就是在发这个请帖的时候的话呢，他会写这个 dress code。所以他会有一个，包括伴郎团伴娘团其实也会有着装的一个基调、
0: 是吧、
1: 对，那大家在网络社区呢去讨论，比如穿米色亮色的这样的一些所谓鲜艳的衣服呢，比较出挑的颜色呢去参加婚礼是不是够得体，这样一来就是原本只是一套衣服的事儿，就变成了大家就担心会不会失礼的问题。
0: 对对，
1: 就越讨论这个事儿就愈发的
0: 越大了，是吧？
1: 哎，对，就有点失控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分清楚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参加婚礼当然应当尊重主角，就是结婚的新人。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尊重新人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呢，宾客就只能就穿某几个颜色？
0: 没错，这也是两种观点的一种分歧。因为像有人他就支持这种深色穿搭的人，他们就认为说，因为是婚礼现场应该突出新人嘛，所以你要尽量选择黑色呀、藏蓝色或者一些低调的颜色，
1: 就不能抢了
0: 他们的风头。对，又安全而且很容易搭配，不会出错。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就会觉得，那着装的规范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那以前大家通常会提醒这个宾客去避免像穿白色呀，以免和新娘的这个婚纱来产生冲突，因为婚纱都是白的嘛。
1: 那倒也是。
0: 可是如果现在连正常的那种彩色的衣服像米色呀粉色都可能会受到批评的话，那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哦，我参加婚礼像是在参加一场需要反复考察反复检查的考试一样。
1: 对，比如说面试，
0: 对
1: 这种事情哈，就瞬间就有压力了。
0: 是是是，
1: 就本来是就奔着抱着祝福的心态呢去的，结果呢出门前就还要研究半天穿什么，这件衣服会不会太亮？
0: 对呀、
1: 然后我这件配饰会不会太多？
0: 对呀、
1: 那这条裙子会不会太短？对，有点累、
0: 想的太多，
1: 心累啊。
0: 对，是。
1: 对，但在韩国其实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什么呢？传统的韩服的颜色很丰富，
0: 对，
1: 大
0: 家
1: 都
0: 知
1: 道，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呢，在韩国婚礼当中呢，一定会出现的这个韩服的这个场景，那它的这个视觉效果呢是比较突出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宾客普通的宾客参加婚礼的时候呢，大家不会选择穿韩服吧？
0: 对。
1: 对，这是对吧？那更多的是在新人双方的母亲等等这些特定角色当中出现传统。
0: 对，比方说男方的妈妈会穿蓝色的韩服、女方的妈妈要穿粉色的韩服。
1: 对，就这能看出就是婚礼着装的就逐渐已经形成了更明确的一些角色的区分或者是场景的区分。
0: 对对
1: 对。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是说韩国所有的婚礼呢就是都要求宾客呢穿这种基础的黑色的这种服装的选择哈、不同家庭不同场地呢，甚至是不同年龄层，那对于婚礼礼仪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所以呢最稳妥的办法呢其实还是呢尽量严格审题，先好好审题。比如说呢婚礼请帖当中透露的一些信息，对，那必要的时候的话呢，我觉得直接就是问新郎新娘，
0: 对
1: 对吧？
0: 你希望我们穿什么颜色？
1: 哎，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对
1: 对，那别因为网上的一些说法呢就认定说呢，所有的场合呢就都必须要保守选择。
0: 没错没错，因为婚礼礼仪的意义其实就是让大家感受到 受到尊重嘛，对不对？
1: 祝福呀，
0: 对，而不是让宾客过于的这个焦虑。当然了，我这个新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当天的一个焦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宾客希望穿的体面呀、自在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天哪，新娘那个裙子那么大件儿，怎么可能就是别人穿了一件，我就穿了个套装，然后我加个胸针，就说我抢了他的风头，是多不自信。
0: 对，所以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嘛，就是不要去刻意抢风头
1: 去比较。
0: 对、
1: 那倒也是，
0: 对，也不必把就是普通的一个穿衣的选择上升成为
1: 就你裙子你不

0: 不能拖尾不能比新郎还新娘还大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就包括就是在中国我们要穿那种中式的红色的那个叫什么旗袍吧，绣服，
0: 对，绣服，
1: 对
0: 对，
1: 那你不能去参加你朋友的婚礼也穿一个红色，
0: 过分
1: 了，就很过分了，对呀、
0: 啊、对，说到底啊，就是衣服可以低调，但祝福呢不应该有压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去参加婚礼、嗯、你会主动选择黑灰白，就黑灰哈、啊、这样的一个低调的服装、嗯、还是会穿一件漂亮的像粉色呀绿色呀或者其他这种亮色的服装、
0: 嗯、
1: 或者你自己的婚礼你会介意你的宾客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
0: 嗯、这个问题很好。换这个角度有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就，
1: 那你回答一下吧。
0: 我希望大家都穿得很个性。
1: 个性吗？牛仔裤也可以。
0: 我会在请帖上写说，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1: cosplay。
0: 对。 surprise me。 不会，因为那天我会比所有人都要更夸张。
1: 哇，好期待。
0: 对，
1: 好，
0: 嗯，好
1: 吧，
0: 听听大家的意思哈，多留言、
1: 嗯、给我们留言、嗯、好，那我们聊了婚礼穿什么衣服哈，总之吧，现在不管是穿衣打扮、嗯、还是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哈、嗯、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去考虑一个问题、嗯、就是别人会怎么看我
0: 啊，有些人太在意这件事情
1: 是不是
0: 真的、嗯、
1: 但是最近在中国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哈、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热词叫纯过日子、
0: 哎、
1: 对，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再那么累了，我困了我就睡、嗯，我饿了我就吃，我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专门去那些网红店，我也不为了合群而去勉强参加一些我不喜欢的饭局、
0: 嗯、
1: 也不用天天琢磨自己我是不是落后于别人，就是
0: 对，
1: 把饭吃好，把觉睡好，把眼前的日子过踏实，
0: 哎，就更在意自己，纯过日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老话经常会说夸一个人很会过日子、
1: 嗯、哼，
0: 对，大家知道就是就很会生活，
1: 很会生活，
0: 对
1: 不对？对，
0: 其实我也会想到，最近我也会经常看到在短视频平台一些一个就算是流量密码，就叫做低欲望生活或者低欲望消费，其实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它反映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态度，
0: 对，这个确实挺值得聊一聊。就是网上有人用一句话去概括啊，就是低欲望，就是食欲旺旺的，
1: 嗯。
0: 物欲淡淡的，
1: 嗯，
0: 圈子窄窄的，心里宽宽的，
1: 嗯、哦，说得好，
0: 哎、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饭你好好吃，就买东西你可以不用太多，
1: 对，
0: 然后呢，朋友呢不用认识一大堆，心里啊倒是可以的，宽敞一点。
1: 没错没错、嗯，而且这个纯过日子哈、啊，它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嗯，也不是说我彻底就放弃努力了哈，
0: okay.
1: 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主动的做减法，
0: okay.
1: 对，就是少一些没有意义的比较，少一些我为了面子而进行的一个消费，
0: 嗯、
1: 就是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呢重新放回自己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人就是开始自己做饭。他不再为了跟风去频繁的买新的东西、嗯、那有些人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把周末就留给什么散步呀阅读呀、嗯、或者是陪伴家人，对吧？也有人就是不必把每一次的休假休息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就是允许自己安安静静的待那么一会儿、嗯、
0: 对，确实这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去那么觉得有共鸣哈，对，那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不少人感觉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
1: 对，
0: 你看工作的目标，那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在去展示秀自己的生活，那消费市场就不断的告诉你啊，你缺什么，什么东西你值得拥有，你值得购买，那时间长了之后呢，人很容易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我总是在去不停的追追追永无止境、
1: 嗯嗯、哼，
0: 对，收入要提高，生活要升级，社交不能够落后，就连休息好像呢都希望呢要去强调某种所谓的意义，
1: 对，精致的朋友圈嘛，是不是？
0: 对，好累哦。
1: 对，所以最近某研究所哈就发布了一个2026年轻人的一个疲劳报告、
0: 嗯、
1: 其中就提到这些受访者每天真正能够自主支配的时间平均是 2.69 个小时，
0: 这么不到三个小时，
1: 对，也有62.5%的受访者表示说，过去的一个月都没有获得充分的深度休息。
0: OK，
1: 对，他们的疲惫指数呢，平均都是69.74分。
0: 哦，睡个好觉这么难、啊。
1: 而且更夸张的是，90后他们高达了74.07分。对，所以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调查的这个结果哈，取决于这个样本和统一的统计的一个口径哈，不能就说直接代表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嗯，
1: 但是他至少。值得一个关注的问题就是，当人们感觉到我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的时候，
0: 嗯，
1: 你是不是就会重新去思考 到底哪些事情值得我去投入精力。
0: 没错，你看我们以前总觉得说所谓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哈、啊，要看说你拥有什么，
1: 对
0: 对，去了哪里、
1: 嗯、
0: 那认识多少人、
1: 嗯、
0: 那现在大家完全反过来去想，就是我每天忙了这么多，到底有多少事情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个纯过日子其实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容易把这个纯过日子和躺平画上一个等号、
0: 哎、
1: 其实这个躺平啊，通常它是强调，哎，中文课来了躺平它通常是强调什么呢？减少竞争或者退出某些角逐吧，追逐，就是有一点
0: 拒绝恶性竞争，
1: 对对，就有一点这种消极的抵抗。
0: 嗯哼，
1: 但是这个纯过日子，它更强调是我主动选择直接抽身、
0: 哦，
1: 就是你仍然可以努力的工作，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规划未来，只是不再把所有的精力用来满足别人的期待。
0: OK，
1: 对，比如说同样是减少消费，那有些人是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省钱。但也有人是在有一定选择的空间的一个情况下发现，哎，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0: 嗯、OK，
1: 对，
0: 没错。那也就是说呢，可以把纯过日子理解成什么呢？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1: 没错。
0: 就买东西呢看需求、
1: 嗯、
0: 不是胡买盲买哈，
1: 没错。
0: 对，交朋友们要看合不合得来，不用强求，不要什么东西都跟别人比，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好，那我们最后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0: 哎，
1: 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0: 是
1: 你最想减掉的是什么，又想增加的是什么、
0: 嗯、哎，
1: 就是减少不必要的，
0: 减哈，
1: 对，是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啊、消费啊、
0: 嗯、
1: 焦虑啊，还是增加陪伴家人的时间、
0: 嗯、
1: 学习的时间，或者好好休息的时间。
0: 我觉得你已经暗示的够明显了这个提问就带你知道吧，指向性、
1: 嗯、
0: 想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对 对,
0: 对，总之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嗯、
0: 好，听点有意思的，没错。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期待下周呢给我们更多话题。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没错，大家一边对这个留言哈，咱们一边听歌，对，为大家送上一首《三十而立》，来自于可为。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咱们来通过一段情景对话啊，对，作为我们的一个背景资料，给大家引出今天的当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智恩在韩国餐厅吃饭，小王想再点一份菜，智恩，我想再点一份，怎么一直看不到服务员啊？
2: 哦，여기호출벨있지？이거누르면직원이와。
0: 好，호출벨，对，就是餐桌上大家就能看到那个圆圆的啊，其实很多形状哈，大部分说是圆圆的红色的，对，那个按键你只要一按，哎，服务员就知道了哈，就来服务。没错，这是在韩国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在桌子边的一个小小的按钮，是上面会写着호출，对，呼叫、呼出的意思哈，对，或者呢호출벨，对，那벨就是铃铛的意思，对，然后呢？你按，哎，对，就会连一个音箱，叮咚。好，需要加菜，需要拿餐具，需要呢，就是一切事情，你要找到服务员的时候，对，那你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之后呢，工作人员呢，其实就会立马哈赶来。那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对于呢第一次的来韩国餐厅用餐的外国朋友来说呢，可能还真的就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个系统啊。对，就一直在等，说，哎，服务员在哪儿？等半天。对，那为什么韩国餐厅里面呢有这个呼叫铃呢这么常见呢？其实呀，最直接的原因呢，当然呢就是方便了。对，韩国有很多像比如说烤肉店呀、汤饭店呀、部队火锅店呀等等，那么是以多人用餐为主的餐厅。对，那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客人经常会需要比如说呢追加肉、菜、饮料、酒水，或者是呢需要呢换烤盘呀、拿餐具呀等等。而一个服务员呢，往往呢这个需要同时呢要照顾呢很多桌客人，对，可能一下子忙不过来。那如果说每一次都需要呢等服务员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你再举手或者是大声喊人，对，其实我也来韩国的时候呢，除了学 안녕하세요 之外呢，就会学到了一句话，就是 초기요。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礼貌，好像就有一些服务员其实比较不太喜欢，就是客人跟他说，就是不礼貌，是吗？啊，原来如此，对，大家进来还是少用哈。是，那，不仅就是客人不方便，那店里也会比较嘈杂，你想想对不对？大家都喊，对吧？那成何体统呀？所以呢，有了这个呼叫铃之后啊，那客人就不用一直呢去找服务员，就是你随时随地一按，哎，马上呢就会应答，工作人员呢就可以呢快速的确认这是哪一桌需要服务。那当然呢，韩国以前其实呢真的是会那여기요저기요这种哈，对，那现在真的就是没有这种呼叫铃的餐厅越来越少了。没错，那在中国呢，中国餐厅其实以前比较常见的方式呢，当然就是靠喊嘛，交流靠喊哈，服务员，哎，麻烦加个菜，对，就这种，或者是举手示意。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餐厅呢，当然也会设置一些服务铃，不过呢从整体生活体验来看呢，它并不像韩国餐桌上的那个后厨杯那么的代表性啊，反而呢这几年中国的餐厅的另外一个变化非常明显，就是扫码点餐，这个很值得提一下，就是餐桌上的一个贴着的一个二维码啊，那你坐下来之后呢，拿着手机呢一扫呢就可以呢实现点单，追加菜品，那有一些餐厅呢还可以呢直接呢就拿手机呢结账哈，很方便。那么韩国现在也越来越多开始

使用的平板电脑就在桌子的一边，对，上面呢有电子菜单、二维码点餐，甚至是还有呢这个付款的系统啊，对，一应俱全。那有的餐厅甚至是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呼叫铃了，你可以呢直接呢在桌面屏幕上去选择加一份肉，对，来一瓶饮料，然后呢再拿一个盘子等等，这些指令都有。那系统呢会根据你的要求呢直接发送给工作人员。所以呢从中韩两国来看哈，那餐厅里的服务的方式呢其实都在朝着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你体验到了没？那只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韩国餐厅呢可能那个小小的一个后厨 bear 已经开始成为了很多人非常熟悉、非常适应的一个生活的细节了。对，没有了真的我会觉得很不方便啊。对，那中国朋友呢来到韩国以后呢，可能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你看你会觉得到底不知道它在哪儿，不知道该怎么摁，我摁了之后呢有没有声音，你可能都摁了很多次啊等等。当然你也不用紧张，就需要服务的时候呢你轻轻的点摁一下就可以了。好，从以前的服务员到韩国餐厅里面的叮咚，那么可以说呢再到今天的手机以及呢平板上的电子点餐哈，对，我们每天吃饭时的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能够看到中韩餐饮服务方式的变化，对不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1: 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我们各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0: 길을두고외로갈까？길을두고외로갈까？
1: 字面意思，有路不走，偏要往山上走。比喻明明有简单方便的方法啊，却偏偏的选择了困难的做法。明明有舒适便利的地方啊，却偏要呢去那不方便的地方。哎，这个时候你用一个四字成语就能够表达了，舍近求远，舍近求远。好，复习一下，길을두고외로갈까，舍近求远，学会了吗？或者공부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周一的话语之音要再见了，没错，那咱啥也别说了哈。对，最后一首歌，咱们就伴着这首歌就进入梦乡吧。是，那结束呢，这有一点忙，有一点不知所措的一天。是 OK， 好，让我们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我懂了。 PD 新闻，才开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